0: 臣，
1: 臣。
0: 来打官道。
1: 我的屁哟，
0: 谁的酒包？
1: 谁的菜包？
2: 是公公啊，说。사랑질려가면다는내포와이아테왜걸두어산토
3: 천하네비세아테
2: 와야테
3: 우르겐논친
2: 와이
3: 와
2: 이
3: 슬
2: 피는컴플마초
3: 호
2: 와이슬피피요
3: 세상
2: 관토